小店偷偷进来，死脑的圈套，死脑的圈套，思想的鬓角得偷偷进来，那个洗脑的圈套，那洗脑的圈套，那洗脑的圈套，那洗脑的圈套，那洗脑的圈套，那洗脑的圈套，那洗脑的圈套，那洗脑的